0: 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
0: Morning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刚刚的这首歌曲来自陈小春，借过一下，是不是好听？夏天说超喜欢这个版本。哎，此刻在路上的车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 Morning 精神第二时段的节目，我是小亮。早间时刻依然用好音乐向你问早啊！二抓捕说：“我就停会儿车的功夫，这涛声依旧都出来了。那是弯弯的月亮，还涛声依旧。”陈红周欢迎你，然后那个陈说，亮啊，是说我呢不？我和谁？我沈阳的，我知道你沈阳的。若曦说，亮啊，谁要投诉你？投诉你干啥呀？没有你啊，我都不听啊，真的。每天能够早上起来，让我自己开开心心的投入牛马工作啊。但别往心里去啊，没事儿，大家呢也都是提建议啊。杨涛说：“这亮哥多热情啊，还有人投诉你，还需要怎么热情啊？啊，非要亮哥在成都再安排一下啊？”我理解他们要的那种热情，就是，哎呀，涛哥来了，涛哥里面坐会儿，听啥歌啊，涛哥？有我给你点给你放，没有我给你唱两句啊。涛哥来了，里边请。应该是这种的啊，夏天。
3: 哇，那个陈小春版本的借过一下，真的太有感觉了，这个粤语版
2: 绝了，对不对？
3: 超好听。
2: 哎，翻唱你也得找对人，对吧？别看我今天放了一些翻唱，但是弯弯的月亮吕方，你就说有没有实力。哎，情人知己叶倩文好不好听？月亮惹的祸李翊君，咱这样说有没有毛病？那是不是老铁不长头发，老铁没毛病？宁宁说，亮啊，你到底在哪里啊？我在北京，在河北，在成都，在沈阳，我无处不在。这个行不行？行不行这个？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这个第二时段节目开始了，依然听歌，哎，最后一首翻唱的歌曲了啊，来，富豪太想爱你。

0: 刻为你停留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1: 心动这种感觉。种花家说，亮啊，我也要投诉啊，我投诉你太过热情。哎呀我的妈，完了，好汉饶命啊。说那个亮，这节目还能投诉啊，我也顺便投诉一下啊，我想投诉一下亮哥，你节目时间太短了。哎，你的投诉成功了啊，今天晚上15点，不是17点，19点给你加播2小时。加播的同时我也要告诉你一句话，就是牛马的命它也是命。

啊，今天晚上15点17点城市傍晚啊，飞扬的节目今天是由我来代班啊，邀请大家晚上来捧场，有钱捧前场啊，没钱借钱过来捧个前场。说白了，钱捧场就是一条流量的事儿，是不是？发条信息的事儿啊。哎，好汉饶命啊！沈阳是不是有一个讲脱口秀的一个女的挺狠呢？身上有条刀口呢。哎，她那票好买不？我老想去看看。8:14 Morning 精神继续。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2: 好，心动这种感觉 ，Morning 精神要开始我们这一轮的猜歌了。这轮猜歌呢，要猜猜看小梁听到的是哪首歌。这个时间呢，我要换耳机了啊。这个时间我老想说我要变身了啊，我要换耳机了啊，我要换上一副能够让音乐走音的耳机。我要换上一副神奇的耳机，这副耳机谁戴上谁唱歌跑调，你戴你也跑。然后大家呢通过

0: 我会把我听到的声音呢描述出来给到各位啊，大家通过我的形容和描述来去猜，这是我听到的是哪首歌，好不好？准备好了没？我要换耳机了啊！
1: 穿梭音浪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0: 好，我戴上了这副神器，哎，它有个耳朵不响呢。好了。开始了啊，我看这首歌怎么回事，几个字啊，一二三，哎，一对两对三对啊，六个字，一二三不明白了还，来了，三对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它前面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是一段旋律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有感觉，爱情最怕下犹豫，只能是怀念，寂寞因你而强烈，漫步过漫长午夜，天涯挡不住思念，望他大年的相见，到那天再也不再让你走过我身边，我的习惯愿为你改变。

时候，盼你能收到我的真情留言。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每一天，我的遗憾变成感谢。接下来我要摘一个耳机了啊！哎妈，咱们不唱了，我要摘一个耳机了啊！好了。我认真了啊。

没开口却有感觉，爱情最害怕犹豫，再回头只能怀念，寂寞因你而强烈，漫长午夜，我咋跟不上，天涯挡不住思念。

0: 你能收到我的真情留言
1: 啊，就这咳咳就这歌啊，
2: 穿梭音浪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1: 实话实说，我摘不摘一个耳机是不是都一样？

睡不好闹心的说，哎呀小亮啊，真的我这段时间听你节目老开心了。还有我想问一下，刚才你摘一个耳机和没摘没区别，哎呀

0: 懒虫说我试过小亮这种唱法，那是真难听啊。我这什么唱法，
1: 没开口却有感觉。
0: 彤彤爸
2: 财政小需要让你听见。
0: 你看啊，这都是前面的，哎，这都是听我轻浅唱的时候呢，哎，因为我的音准而猜出来的。
1: 天涯等不住思念。
0: 夏天说这不是邰正宵的心要让你看见吗？
1: 那天
0: 听得我抓心挠肝的。
1: 再让你走过我身边，沉默的习惯愿为你改变。
0: 林夕夕，
3: 心要让你听见，邰正宵。
0: 哎，对对，
1: 爱要让你看见。
0: 前淡然一笑啊，说这首歌是心要让你听见，正确了。Coco， 心要让你听见，邰正宵，强强。
4: 亮哥，亮哥，这不那个什么歌吗？
0: 什么歌？
4: 哎呀，这什么什么，这个名字就在嘴边啊。那个，
0: 就在嗓子眼儿，我都看着了。
4: 邰正宵的那个，
0: 哎呀，那个，哎呀，在嗓子眼儿。
4: 心要让你听见，爱让你看见，是吗？
0: 哎。
1: 心要让你听见。
0: 哎呀，这种这个话在嗓子眼的感觉呀，你要不说出来我那老难受了。
1: 盼你能收到我的真情留言。
0: 宣凤平，心要让你听见，正确了。然后科比仔，正确。三金，
5: 邰正宵，心要让你听见，
0: 爱要让你看见，
5: 心要让你听见，爱要让你看见。
0: 不懂得的滴答答的眷恋。东哎说心要让你听见，正确了。永旺，邰正宵，心要让你听见。 M 姚大爷，邰正宵一千零一夜。哎呀，然后三妹儿，
6: 这首歌是邰正宵唱的心要让你听见。
0: 哎，然后张先生说投诉没有，我这一路上啊，我能时不时听见长海带领人民，哎呀天，啊，投诉没有，投诉没用。玲玲，邰正宵唱的吧？说亮啊，你哼哼的时候我真没猜出来，我现在听出来了，是心要让你听见。

哎，懒虫说这个摘了耳机跟戴耳机唱歌两种感觉。我就这么说，你给歌手一个没有耳返的耳机照样跑，而且都得跑到姥姥家，都不用戴耳机啊，大家就捂上耳朵来唱歌。哎，不行，捂上耳朵自己也能听见啊。简单就好，心要让你听见，正确。

啊，继续，这一轮猜歌结束了，咱们要听歌了啊，来自于台不是，来自于谭咏麟，哎，谭校长嘞，我在意。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跟上节奏
0: ，Turn up your radio，
1: Morning 有精神。
0: Wake up now，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Rise and shine，
2: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对不起，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接下来。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

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各位，我是你的好物推荐官小亮。这时段向您推荐到的是来自于我们电台自营的严选好物商城上的。这时段向你推荐一个海蓝之谜的一个组合啊。上时段给大家推荐了一个海蓝之谜的，这个是上时段推荐到的是一个防晒的天花板，就是海蓝之谜的一款防晒。那这时段呢，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海蓝之谜的一个，就是认识海蓝之谜的一个组合啊。这个组合里面有一个精华15毫升，有一个精粹水30毫升，有一个防晒20毫升。这一个组合299的价格，如果说你有领券的话，立减30，260，老划算了。

这三个组合分别呢都是精华15毫升，然后精粹水30毫升，防晒20毫升。这个组合呢特别的适合什么呢？外出旅行啊，哎，带上它，小巧精致。当然了，有些人可能是一直在用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那精粹水呢也是有活动的，而且活动力度还挺大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现在做到的活动是买150毫升正装送30毫升三瓶啊，也就是买150送90。哎，这个活动的优惠力度还是蛮大的啊，这到手价599的一个价格。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有着它独特的味道，保质期是有3年的时间，任何肤质都适合。这个感觉上啊，精粹水就满满的胶原蛋白的感觉，因为它有一点黏糊糊的感觉。如果喜欢那种清爽感的，当然了，它吸收完了就是清爽的，就是刚上脸是那种黏糊糊的啊。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来搜索乐动城市，当然我们的香香专区啊，就是在那个夏日换新这个专区里面啊，也有很多大牌的，像香奈儿的一款眼镜啊，1099。然后还有这个防晒，还有香水，香水呢是有这个迪奥的、香奈儿的、YSL 杨圣罗兰的啊，然后还有两款男香啊，男香呢是一款迪奥的旷野男士啊，还有一款呢就是爱马仕的啊大地，这是我首推的啊。所以希望各位小哥哥小姐姐，哎，关注乐动城市服务号，点击乐动城市服务号菜单栏右下角的电台商城进来看一下。

驾驶。我是你的贴心副驾驶小亮，欢迎我们的李宁啊，早上好。最喜欢这种啊，无论什么时候来，哎，都可以随时随地的打个招呼。山说了，小亮，香水小样，40岁的用哪款好啊？这跟岁数有啥关系啊，姐？这跟性格。哎，还有呢，就是穿着，就是咱们那个，我觉得40岁正值女孩子最好的年纪。我建议啊，我给你的建议是那个那什么，有一个迪奥的一个组合。199里面有 Q 版的四件套呢，分别是四个味道，有花样甜心，其实这个相对来讲就偏年轻，这个就偏年轻了。

找一个适合自己的味道。其实味道呢，不仅仅要选香水呢，不仅要选一个合适自己的味道的，跟性格相匹配的。其实如果再精致一点呢，就是跟妆容相匹配，对吧？比方说我穿运动系的啊，那我就搞一个什么样的？哎，我是那种这个甜美范儿的，哎，我搞一个什么样的味道？然后再看我们林夕夕，林夕夕说写词儿的事儿了。他说：“一看啊，刚才那个心要让你听见那首歌啊，就是个大夫写的。为啥？因为心要让你听见，癌呀，让你看见。你们这些写词儿的呀，都没深没浅的，有的词儿写的都烫嘴。有些呀，这个我发现啊，其实。”这个词曲作者跟主持人是一样的，内心有好几个自己啊，好几个版本，有张扬的、跳跃的、安静的啊、抒情的。

0: 啊，8:41了，咱听歌了啊！听完这首歌，咱就猜歌了，最后一轮了。哎，我倒一下啊，因为时间来不及。听这首《忘了时间的钟》啊。
1: 还有没有如果？还有没有结果？你不要再害我。还有什么没说？还有什么没做？

啊，马上开始我们今天最后一轮猜歌啊！我先把歌放了，然后跟大家聊啊。哎，最后一轮猜歌呢是顶级难度的一首歌曲了，我们要猜到的这一首，来听听看。但是这首歌没有多难啊，听听看。

0: 你说。
1: 心跳与音乐一起跃动 The sound of your life 时间在此刻为你停留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山呐、啊，山说亮啊，真的，现在上班路上听你节目，那就俩字儿啊，开心呐、啊。就这话呀，真的，就给我比给我200块钱我都高兴啊。我就觉得这两小时啊，真的有意义。完了，现在有人已经开始预约晚上的节目的歌了。东土大唐说：“亮啊，今天晚上能不能来一首《当年情》啊？”然后好汉饶命说：“晚上能点歌呢？那能点一首你哼哼的吗？”你最近神经是不是有点过度活跃呀？你想让它衰弱一下啊？完了，林夕夕说自己多不能喝酒这事儿啊，说到茅台镇呢，呼吸一下空气都晕得慌。你说林夕夕有一天呢，咱们沈阳的车友搞聚会啊，然后我举起了酒杯，各位在场的老爷们都通通拿起了自己的酒，来，咱们走一个。然后这时间你拿出了一个棉签，上面喷了一下酒精，噗噗，然后说我闻两下啊。那是我心脏的幸福，我知道它苦苦的。然后闻了两下之后，你一票啊，你就坐的晕到凳子上，上头了。然后呢，你是我们当天呐最省酒，但是最早进入状态的人。

哎呀，忽然间想到一个问题啊，7月10号到7月20号，我们这档节目《Morning 精神》就要满2周岁了。就第三个年头起了，时间太快了，不知不觉呀，在早间的7点9点已经陪伴大家有2年的光景了。2年这个节点大家一定得记住了啊，因为有一些老车友啊，就是哎呀，我听节目，我听小亮节目都3-5年了，2年这个节点啊，别忘了，我应该在2年节点的时候许下心愿，在26年的时候搞一个巡回。巡回播出啊，

0: 好，先把这个信息关注完啊。夏天说了，这是我会好好的，来自500，正确，海盗王500被动。我会好好的，林西西500，我会好好的，正确了，三金。
1: 我会好好的，500
0: 哦。QQ， 我会好好的，这是500唱的，原唱是王心凌，甜心教主王心凌啊，三妹儿。
2: 这首歌是500，我会好好的。
0: 厉害，众花家说晚上来一首高进的《我的好兄弟》啊，这是准备喝上了，歌都准备好了。这歌这跟花生米，这跟花毛似的。永旺啊，说我会好好的，500。宣凤平，我会好好的。李阳啊，我想晚上有节目吗？几点呢？我想听《环环相扣》，晚上是17点到19点。今天晚上我代班飞扬的节目啊，套用众花家的话，众花家的话说，亮啊，你借人家班你还真还呐？这话讲的，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3: 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Loving the
0: vibe。 林西西说、不是林西西，那个那谁，那个好汉饶命说了，下午能不能放一首城里的月光啊，村里的月光也能放，二人转版呢。城里的月光啊，

0: 大家点的歌啊，就我心里头现在能记住了，但是我下午尽量都准备上，就是我都准，不是尽量，我都准备上，但是你得提醒我啊。是我说晚上你在呀，太好了，我就想听一次你主持晚上节目的是啥感觉啊、哎、我晚上节目啥感觉呀，晚上节目就得晚上的感觉。哎，晚上节目得啥样呢，我想想啊。
1: 探索音浪间
2: Feel the beat，
1: 感受心跳的脉动
2: Feel the music，
1: 好音乐不停歇
2: Loving the vibe。
3: 晚上的十七点，这里是城市傍晚，很高兴在下班路上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你有想听的歌吗？

0: 还让没唱了？
1: 每颗心上某一个地方，总有个机会不散。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

忘提醒大家关厨房户了。结局会竞争的黑夜空空的天夜想象所被。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就到这了。三件事儿，第一，别忘了一会儿空了去我们电台商城转两圈。二啊，周末了，好好过啊，周末愉快，咱们下周一见。三，今天晚上17点19点，我带班，晚上见。

0: 您报时。上午九点的京南明珠过安，大湖公园万亩湖景倒映着云影天光，兴安湖运动公园湖畔蜿蜒，福朋酒店湖景客房一览城市繁华，来康郡温泉康养与非遗美食交融共生，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区位，让四方宾朋在固安畅享商务休闲新体验。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错过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1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93%，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8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89%，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1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81%，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2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84%，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1, 2, 3, come on。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3: You love。
2: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3: My favorite。
2: 音乐思想会，
3: Simply music。
2: 心有所属。

0: 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啊，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2: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你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得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50%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2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1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1瓶直接拿走3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2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你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50%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10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2瓶正装放家里，10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10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

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2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一零七点九。
2: 欢迎光临，能喝吧？能喝吧？能喝西藏黑吧？

0: 喂，三弟吗？进来，家里都还好吧？
1: 大哥呀，家里都很好，秋凉了，在台北记得添衣服啊。
0: 哎，年纪越大越想家，进来夜晚只要听到蟋蟀声啊，我就会想是不是在大陆老屋角落里的那只
1: 捉蟋蟀，是咱哥俩童年记忆最深的事儿了。
2: 蟋蟀，钢翅响拍着金风，唱童年的惊喜，唱中年的寂寞。想起家人唤我回去添衣裳，想起岁月悄悄带走许多愁。蟋蟀在台北巷子歌唱，在大陆故居歌唱，在思乡人的心窝歌唱。
3: 天边飘过故乡的云，
2: 大陆在召唤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十点，走进固安，开启一段文化与自然的诗意之旅，在固安博物馆感受千年历史的厚重。永定河畔碧波荡漾，绿柳成荫，临城温泉小镇在氤氲热气中放松身心，登上曲家营古月台，聆听古老乐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固安用内外兼修的城市美学，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相互交融。

0: 107.9
1: FM 107.9，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7摄氏度，东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93%，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4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79%，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6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74%，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8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83%，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1, 2, 3, come on。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3: You love
2: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3: My favorite
2: 音乐思想会。
3: Simply music
2: 心有所属。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免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2: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你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得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50%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2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1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1瓶直接拿走3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2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50%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10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2瓶正装放家里，10瓶

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十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2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0: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七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七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1: 小萌小萌，你知道几秒钟能做什么吗？
2: 几秒钟能做什么？眨一下眼，发一下呆，喝一口水。
1: 别小看这几秒钟，能做的远不止这些呢。
3: 三秒钟可以节约水资源，
1: 关掉水龙头仅需要三秒钟。
3: 五秒钟可以改变生死，
1: 系好安全带仅需要五秒钟。
3: 两秒钟可以节约用电，
1: 随手关掉楼道里的灯仅需要两秒钟。
3: 九秒钟可以传递文明，
1: 耐心等待过斑马线的老人仅需要九秒钟。
3: 请不要小瞧这几秒钟，好习惯成就美好生活。
4: 会说话 You love my favorite 音乐思想会 Simply music 心有所属 You and me You and me

0: 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一点，耕读传家，沃野逐梦，乡愁与未来在固安激荡交汇，千亩智慧大棚点亮科技农业，农庄民宿集群激活田园经济，42个美丽乡村织就固安绿色生态底色，15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书写传世记忆的新篇章。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精诚品

0: 日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7摄氏度，东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93%，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4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79%，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6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74%，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8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83%，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自无限，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0: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你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的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一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一瓶直接拿走3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2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50%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10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2瓶正装放家里，10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10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2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1: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免霜告

0: 题，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错过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鲍三。
1: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2: 我们爱过就好。

0: 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精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正午十二点，京南明珠固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三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外溢，重点项目矩阵构筑投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正以轰鸣之势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篇章。
1: 心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
1: 好，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
2: 好，
1: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4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94%，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1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71%，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3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69%，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1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81%，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3: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4: Around the world，
3: 音乐慈无限，好歌零时差，
4: Music Meridian。

0: 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错峰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哈、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
1: 非遗地标徽土菜，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免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3: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 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1: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福天，说的什么呢？说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2: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0: 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订位。
0: 将军府安徽菜，
1: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风雨出行路，稳健显真章。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一点，固安，一座热情开放的品质之城，拥有国际标准的滑冰馆和亚洲最大的自行车公园，大兴机场、京雄城际高铁、京九通勤专列互联互通，无缝融入首都半小时交通生活圈，航天制造，轻骑产业脊梁，维新诺园区闪耀科技锋芒，生物医药守护幸福安康。这座奔跑的荆南明珠，正在绽放新时代的璀璨光芒。京雄之间，美丽固安，欢迎您。
2: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4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94%，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1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71%，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3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69%，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1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81%，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3: Music say something。
2: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0: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你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得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2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1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1瓶直接拿走3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2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50%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10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2瓶正装放家里，10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10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2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1: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2: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错过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 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鲍三。
1: 一个火苗可以照亮一个人年轻的笑脸，几根蜡烛可以唤醒孩子快乐的笑容，一朵烟花可以让天空变得璀璨。然而这些也可以，
2: 5月12日，防灾减灾日，减少灾害风险，建设安全城市。

0: 们就是火。
1: 右护航，守望前方。
2: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FM 107.9。

0: 索音浪尖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两点，在固安，智慧生活正悄然改变你我。智能公交实时路况，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智慧社区便捷高效，数据赋能，宜居舒适。这座用科技编织温度的小城，让每个整点都充满便捷与安心。祝您出行愉快，与智慧固安共赴美好时光。
1: 精髓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87%，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9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80%，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4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68%，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3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3级，湿度85%，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说话
2: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错峰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

0: 机器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四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霜用。一瓶正装放家里，四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1: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2: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泽，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福天儿，说的什么呢？说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福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鲍三。
1: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2: 主人呐，
1: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3: 还有
1: 苍天啊，大地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4: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精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三点，午后阳光正浓，固安氤氲着千年地脉的馈赠，滋养了这片位于北京正南50公里的温泉之乡。一直以优质泉水闻名京津冀，无论寒冬盛夏，数十座汤池始终以42摄氏度的恒温拥抱每位旅人。生活向阳，人生向暖，在固安以欢喜之心漫度日常。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87%，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9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80%，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4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68%，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3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3级，湿度85%，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很多人吃恰巴塔看重的就是它的低脂低油低糖低盐，它的健康特色，但是在馅料的选择上，部分人呢会用果酱、蛋黄酱、巧克力酱、棉花糖、奥利奥等作为馅料，这一类组合会让低脂主食秒变糖油炸弹，不仅热量飙升，还会增加血糖血脂的负担，违背了健康饮食的初衷。所以呢，调味啊，尽量选择天然的少加工的，像黑胡椒碎、白胡椒粉、柠檬汁、食醋等，可以清提风味又不破坏食材本味。

0: 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免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2: 现代人就是肺炎，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5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5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5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0: 女神。
1: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22，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3: 香薰蜡烛、香薰精油、扩香石、香薰机，这些香薰类的产品在很多家庭当中越来越流行。有的人呢为了助眠，有的人呢单纯就是因为觉得味道好闻。有很多家长也会给孩子购买，让孩子呢选择自己喜欢的味道和造型。香薰类的产品的功效如何尚未可知，但它长期使用对于人体的健康风险是已经被证实了的。研究证明啊，香薰蜡烛燃烧时释放的大量挥发性有机化合物以及 PM2.5 可能会引发气道炎症和免疫系统紊乱。如果还是靠近在床头的位置摆放使用，会进一步导致儿童呼吸频率快，肺部发育未成熟，暴露风险增高。香薰产品呢，最好是放在卧室以外的房间，至少呢放置在远离大人孩子床头的位置。使用的时候呢，也一定要做。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鲍三。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代，每个人都怀揣着一个梦想。
2: 孩子，你长大后想做什么？
3: 我想成为一名医生，治疗病人，让他们都健康。
1: 这是孩子们纯真的梦想，也是我们共同的中国梦。
4: 同学们，你们的理想是什么？
5: 我想成为一名科学家，探索宇宙的奥秘。
6: 我想成为一名教师，传递知识的力量。
1: 这是学生们青春的梦想，也是我们共同的中国梦。
7: 你的梦想是什么？
8: 我想成为一名企业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9: 我想成为一名环保志愿者，保护我们的地球家园。
1: 这是职场人奋斗的梦想，也是我们共同的中国梦。
10: 我年轻时的梦想就是看到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11: 现在我们要继续为实现这个梦想而努力。
1: 这是老一辈的期望，也是我们共同的中国梦。无论我们身处何方，无论我们从事何种职业，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梦的追梦人。让我们携手同行，为了我们共同的梦想，勇往直前。
12: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你懂得，只要走出去，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年人每日烹调油的摄入量应该控制在25到30克，但现实中呢，有不少人的摄入量都超标了。所以啊，与其过度担忧反式脂肪酸，不如日常炒菜减少用油量，少吃一些油炸食品等等。如果只是关注反式脂肪酸而忽视了总脂肪和饱和脂肪的摄入量，反而会进入到健康误区。医学共识认为，过量摄入饱和脂肪同样会升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坏胆固醇，进而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想要健康摄入脂肪，除了严格控制每日的摄入量，还应该尽量选择健康的脂肪，比如说吃坚果尽量选择原味坚果，吃鱼肉尽量选择新鲜少加工的品类。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56，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2: 要把睡好觉列入减肚子的计划当中，睡够至少超过6小时，保持睡眠的规律性，当然呢也别贪多啊，不要超过于9个小时，对于减肚子是真的有用的。睡眠不足会改变食欲调节激素的水平，破坏减肥的努力，让你在无形当中呢就多吃。一项研究发现，与睡眠时间正常的人相比，睡眠不足后能量摄入量平均增加200至500千卡每天，且额外的摄入热量更容易堆积到腹部。另外一项纳入到约2000人的试验发现，睡眠时间变化越小，也就是说睡眠习惯规律，睡眠时间充足，那么你的减肥大业，尤其是腰围，成功率明显提高。同样是减肥啊，与睡眠时间7到9小时相比，睡眠时间小于6小时的参与者，12个月内腰围减少了0.8厘米。相反，节律紊乱，睡眠不连贯，周末总睡懒觉，明显会影响减肚子的效果，甚至还会增加腰围。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四点，固安邀您邂逅家门口的诗意西居，枫林庄园创美乡居民宿，体验田园慢生活。石板曲径印碧波，书茶相伴享清欢。幽静民宿，暂别喧嚣，赴一场心灵之约。在固安，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无以伦比的美丽。
2: 精髓跃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鲍三。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3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93%，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3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78%，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5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4级，湿度70%，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6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78%，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现在大家去买预包装类食品的时候呢，都会看看上面的零反式脂肪酸。其实啊，我们不应该只关注零反式脂肪酸，还要学会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专家指出，按照标准食品营养标签当中，每100克总脂肪含量大于20克就叫做高脂食物，尽量少吃或者是不吃。此外呢，要警惕那些写着零反式脂肪的超加工食品，典型代表啊，就是廉价的奶茶粉、三合一的速溶咖啡、夹心威化、酥皮点心，还有油炸冷冻半成品等。

现代人就是肺炎，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

0: 零到手才299，您花百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百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1: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2: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鲍三。
1: 你多久没带爸妈出去旅游了？
2: 儿子，快起床吧，一会儿赶不上看日出了。
3: 几点了？
2: 都凌晨3点了。
3: 妈，烦不烦呀？现在只能看星星。
2: 儿子，你好不容易请个假出来玩，妈妈不想错过美景，更不想辜负你的心意。
4: 哎呀，好饿呀，咱们就在景区吃点吧。
5: 也行，咱们就吃个面条吧，快，还便宜。
4: 哎，老板，3碗打卤面多少钱啊？
5: 240。
6: 这是鲍鱼卤吗？这么贵？我们就要西红柿打卤面，80。你们这是宰客？
7: 就是这个价格，咱们就宰客了。
4: 爸，人家是景区，肯定贵呀，你这样炒丢不丢人啊？
6: 闺女啊，爸是心疼你挣点钱不容易，而且这景区就是在漫天要价，店大欺客，不想让你受欺负。
2: 闺女，你看这个景区的视频多好看呐，咱们去转转吧。
4: 哎呀妈，这都是景区宣传片，不能信。就像你想知道一个女生长什么样，绝对不能看她的朋友圈。
6: 你妈好不容易想出去走走，咱们就去一趟吧，开车不到半小时，还是免门票。
8: 世界这么大，带父母去看看吧，美景这么多，带他们也去打打卡吧。他们要的并不多，就是能陪你一起看花花草草，山山水水。
9: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

0: 是北京时间16:29，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一项去年发布在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的研究，纳入了7个不同国家的典型饮食模式，全面的评估了饮食对于寿命的影响。针对中国女性来说，这4个调整饮食的改善颇具影响力。第一个呢，是增加鱼肉的摄入，约延长寿命 0.3 年。第二个是限制红肉的摄入，则可能延长 0.8 年。第三个是增加豆类的摄入，可能延长 1.1 年。第四个是增加全谷物的摄入，可将寿命延长 1.5 年。而 Nature 子刊 Nature Food 上面发表的一项研究结果更是惊人。从不健康饮食模式转变成吃得杂的模式的人来说，40岁的男性预期寿命可以增加近11年，40岁的女性预期寿命可增加10.4年。即使在70岁时从不健康饮食模式转为吃得杂的模式，70岁的男性预期寿命可增加5.4年，70岁的女性预期寿命可增加5年。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很多小伙伴一听到除螨就会联想到晒被子，但除螨其实也是讲究方法的，只靠晒太阳可不够啊。首先呢，我们要降低室内的湿度，或者是升高降低温度，因为温度在25度左右，相对湿度在 75% 的时候，尘螨是活得最滋润的。也就是说，人类适宜的地方尘螨也很爱。但是呢，只要把空气的湿度降到 50% 以下，两周内多数尘螨就会因为脱水而死。而当周围的环境温度上升到40度到50度之间，又或者是下降到10度以下的时候，螨的存活率呢也会急转直下。很多人一听高温可行，那是不是就用电热毯、烘焙机加热被子呢？这样做的确是可以杀死尘螨，但是尘螨的尸体排泄物依旧可能会被你吸入鼻腔，引发鼻炎。想要避免过敏，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把尘螨隔离起来，或者是尽可能清理掉。

0: 现代人就是肺炎，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
1: 非遗地标徽土菜。
3: 黄昏归心切，安全第一条。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4: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免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3: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下午5点，在公园里的城市固安，邂逅幸福生活的新样板，以公园城市理念为引领，将生态融入城市肌理。300米见绿，500米见园，是这座京南小城对宜居环境的定义。永定河畔、中央公园、儿童公园、体育公园，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和谐纽带。固安，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美好。
1: 听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1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94%，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小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1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85%，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4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73%，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1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80%，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怎么样，这种小齐的春天花会开是在今天下班路上你想听到的那首歌曲吗？最近的一段时间南北的天气差异变化真的好强烈，成都艳阳高照，高温呢逼近40度，而北方呢这个时候还在阴雨连绵，是吧？有人打趣地说，中午睡觉开了窗。

0: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1: 嗨，这里是城市傍晚，你在期待什么？

我知道这个时间呢，有很多熟悉的不熟悉的朋友都在听节目啊。熟悉的朋友会讲，哎，这人他是那个熟悉的他吗？啊，不熟悉的朋友一直在想他是谁。只要记住，这里是你熟悉的城市傍晚啊，还有你熟悉的那些好听的音乐就 OK 了。今天的下班路上的歌曲相对来说会偏多元化一些，有一些经典的歌曲，有比较走心的歌，哎，当然了，还会有一些相对偏动情一点点的歌曲，比方说这首《当年情》。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晴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嗨，这里是城市傍晚，我是小亮。晚间时刻，谢谢各位的陪伴。星星仔、小关阳、淘淘、上山若水、Lily、阿峰、谁为我心动等车友哟，下班快乐。小魏说，哇，这不是小亮吗？好久不见啊，成都今天下雨了啊，大家下班快乐，一路畅通无阻啊。

好久不见的男总说，听节目是为了听歌吗？是为了听你叭叭。要听我叭叭在早上啊。听歌听歌听歌，在这个下班路上，在这个休闲的周末啊，你有什么喜欢的歌曲吗？你有什么想听的歌吗？欢迎此刻呢发送信息过来。首先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新八九五九，送上淘淘的七月七日晴。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七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七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Loving the vibe
2: 哎，随着暑期的到来啊，周内的早晚高峰相对来讲呢没有那么拥堵，当然今天有点例外啊，今天是周末啊，出城的方向相对来说会较为拥堵一些。这个周末你想好该如何去安排了吗？你觉得今天的下班路上有哪样的一些歌曲啊，跟你此刻的心情是比较匹配的呢？欢迎在公众账号来搜索新8959。当然你有什么想跟飞扬说的，也欢迎此刻留言给我啊，我将会把你想说的话带到给飞扬来送上。红尘来去一场空，一场梦啊，给到各位。

0: 动这种感觉，
1: 很心动这种感觉，还是有很多老朋友不太适应，不太适应晚高峰路上的这种主持风格啊。来关注一棵树啊，还是一棵仙人掌、仙人球、仙人棍儿。反正都是带刺儿的。他说嗨，是早上把耳朵叫醒的主播吗？负责把耳朵叫醒的主播叫周峰。他说听起来声音不像啊。想听到一首力宏的《天地龙鳞》，把这首歌来送给大家，祝大家周末愉快啊。那就考你个问题好了啊，《天地龙鳞》这首歌是为哪一部纪录片而创作的，你知道吗？

听过早上节目的朋友都在说，哎呀，小亮这个时间的声音啊，让人有点不适应，有点夹。可能大家对夹呀有什么误解是吗？男人 KTV 下班路上来送给各位啊。

接下来的时间要听到的是紫禁城大秦的纪录片的一首主题曲，当然也是我们的一位车友啊，一棵树，一颗仙人掌，一颗仙人球，你到底叫一颗啥，或者是说应该管你叫什么，因为他的 ID 呢，名字前两个字叫一颗，然后后面是一个仙人掌，还不是掌，是棍儿。

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在周五的城市傍晚，你在期待什么？还是让我们时不时的来听听飞扬的声音啊。这里是由小亮代班的城市傍晚，各位车友下班快乐，期待的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发送此刻你想听到的歌曲。

今天的下班路上呢，我们会听到啊众多曲风的一些歌。接下来呢，是一首浓浓怀旧风的一首歌曲，来自王杰。你是你，我是我。

什么叫做真朋友？真朋友是小亮，我都听了几首歌了，为什么没有听到你说话？啊，一档认真负责任的音乐节目，难道不应该是核心要听到那些好听动容的歌曲吗？这里是猫，这里是城市傍晚，这里没有猫，这里是城市傍晚，我是小亮啊，代表我们的主播飞扬，在晚间时候，问候各位。哎呦，刹车好用，真的，刹车有的时候很要。要灵才行，才能刹得住嘴，是吧？好了，17:54了。今天的城市傍晚有些不同，听到了几首别样风格的，跟飞扬晚上主持的时候啊不同类型的一些歌。截止到目前为止哈，今天的下班路上有没有一首你喜欢的歌曲啊？你喜欢的风格会是怎样的？你有什么想听的歌吗？欢迎大家这个时间呢添加微信公众号跟我们一起来说。送上本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然后稍后18点我们再见啊。来送上古巨基的一首歌。诶，我没说错啊，古巨基，对，只要有你。来听歌。

0: 将是我最大的悲剧。没有了
1: 618简陋侧封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2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儿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2: 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6点，在固安，非遗的韵律唤醒千年时光。曲家营古乐悠扬600年，700年非遗柳编演绎指尖上的传奇。固安精绣绕指成风景，剪纸技艺依然鲜活。匠人们的专注与坚守，让固安的文化技艺永续流传。这里。传统与温情岁岁相守，让每时每刻都浸润着文化的温。

0: 107.9 FM
1: 107.9，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0: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0: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3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97%，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7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87%，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7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81%，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9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83%，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上班族喝掉最后一口咖啡，路边摊已经开始忙碌，爸妈开始期待和宝贝的每日团圆。
1: 阿爸阿爸，
0: 城市傍晚，总有幸福在身边。
2: 嗨，城市傍晚，总有幸福在身边。嗨，各位友友们，下班快乐！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小亮，18:05，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亚军说，今天是大亮代班啊，很喜欢你的声音啊，想要听到叶倩文的一首歌《曾经心痛》啊，稍后为你安排 Miss Y 歌，来首《雪下的时候》，胜者为王先生。然后昨天晚上呢，偶然在你们电台啊听到了一首刘德华的老歌，觉得很好听，但是一直没有想起歌名啊。今天上班呢想了一天，终于想到这首歌叫什么了。原来这首歌呢是刘德华的《真情难收》，想在今天下班路上点到啊。

我不知道刚刚的这三位车友此刻还是否在下班的路上，如果有在听的话，这个时间你们想听到的那些歌，一一来送给各位。先来听《曾经心痛》。

城市傍晚问候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车友们，小云哥下班快乐。他说换主播了吗？没有啊，今天呢是帮忙代班啊。你们喜欢的飞扬在下周的时间会回归节目当中。另外他说现在我们这里下雨了，期盼好久的雨终于来了。那是成都类车友对不对？虽然仅是一场微雨，但是呢也能够降低些细雨的温度啊。这个周末的成都在明天呢还比较不错，持续高温的几天，辛苦了各位。在今天下班路上呢，有一位车友啊，想听到一首在我们电台有听到过，但是呢没有记得名字的一首歌。经过一天的时间，终于想到这首歌了。

0: time.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1: All for you.
0: 只为你持续放送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2: 嗨，18:16，这里是城市傍晚，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小亮。星星仔下班快乐啊。星星仔说今天的成都终于下雨啦，温度下降了一点点啊。他此刻已经不再接受车友们的点歌了，因为上时段还有一些歌曲没有来得及播放啊。然后小云哥说，哦，不是成都的车友啊，成都此刻也在下雨啊，很喜欢你们台的节目啊。早7点啊到10点，晚17点到19点，还有晚上的时间，别忘了锁定这套频率啊。稍后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有小半枪火、哦、爱琴海日不落，日不落这首歌已经播过了啊，然后还有女儿殿下等等。好，先来听听陈粒的这首小半。

那天看了老舅的一个碎片哈，一个演唱会的碎片，然后才知道啊，老舅的川普啊，不是，还不是川普啊，讲的四川话，哎，还是挺不错的。啊，毕竟也是在一个北方人啊，虽然是东北人，但是呢在成都啊也是生活了很多年的。啊也是生活了很多年嘎。哎 ,18:26, 这里是城市傍晚。我是小亮。代表我们的主播飞扬在晚间时刻向你问好。稍后听到呢是两首杰伦的歌曲，分别是《爱琴海》还有《女儿殿下》。今天这个天气啊，在你所在的城市特别适合吃点什么嘞？毕竟到了周末嘛。是小龙虾跟啤酒更配，还是鸡架跟烤串？是一碗热乎的麻辣烫，还是一顿火锅？累了一周的各位了，真的在周末的时候应该好好的让自己放松下来了，对不对？在下班的路上，让我们先让耳朵放松一下。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伏羊，想健康，

0: 七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鲍三。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爱你，我想你。

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这里是在路上的城市傍晚，我是代班主播小亮。连听了两首杰伦的歌曲，这两首歌曲符合你在今天下班路上的心境吗？持续的问候此刻在听节目的车友们，暑假来临，也邀请了

各位天南海北的朋友啊，来各地旅游，比方说我们成都类车友，如果你受够了炎热的话，其实这个时间可以来东北走一走啊。东北虽然说正在经历连雨季啊，最近一段时间呢频繁的下雨，但是天气确实很凉爽。当然啊，如果北方的车友受够了这个阴雨连绵的天气了，也可以不妨啊到成都感受一下成都的热情。虽然呢这两天室外的温度是比较高，但是成都的周边呢还是有很多的避暑胜地啊，比方说青城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然后顺道去趟攀枝花，在成都见见我们熟悉的成都类车友，喝喝茶聊聊天，然后呢去趟攀枝花避避暑也可以啊。当然我们北京和河北的车友呢也可以来北方，来辽宁啊，然后来成都啊。

0: 刚刚说到大家来四处在暑假的时候来四地来几个城市啊旅游来逛逛来看看，然后我们北京的车友幻想于说别来北京啊，最近的北京不是下雨天就是桑拿天。
1: 星星低头不说话，
0: 就在这个季节啊，你认为去哪个城市堪称神仙，既不冷也不潮，

说到了避暑纳凉的好去处，我们的车友建议说，这个时间不妨去九寨沟啊，去四川的阿坝呀，去中国凉都六盘水。

0: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2: 18:47，心动这种感觉，今天的城市傍晚已经临近尾声啦。还有最后的两首歌曲，酒醉的 Tango， 还有暖暖。你的晚餐有着落了吗？

0: 这种感觉。 Loving the vibe，
1: 却不知道心动这种感觉。18:52，我们今天的城市傍晚完美收官。谢谢各位在晚间时刻的准时陪伴，也谢谢各位啊，每天晚间的这个时间来准时锁定这套频率来收听飞扬的节目。飞扬将会在下周四的晚间啊，准时的回到节目当中来。祝各位周末快乐啦！送上最后的一首歌，暖暖给到各位。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七点，千家灯火映人间，一餐一饭皆温情，经济脉搏与燕赵风华在此交汇，平凡日子幸福亦灿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孩童欢笑，创业园区内创新活力涌动，社区服务中心飘来暖暖咖啡香。这座产城融合的幸福小城，用15分钟生活圈串联起诗意栖居与奋斗梦想。愿您在一居一业的固安，收获生活的从容与事业的精彩。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3: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4: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错峰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哈、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0: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5: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6: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 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7摄氏度。

0: 向东北风，风力二级，湿度97%，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4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三级，湿度84%，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6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三级，湿度82%，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7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一级，湿度85%，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错过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七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七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1: 你可曾听见那是编钟的回响，穿越千年轻轻叩响你的心房。
2: 从仁义礼智信的古老训诫，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深植于我们血脉。
1: 他是苏轼笔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温情，是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也是邻里守望诚信经营敬业奉献的日常。
2: 传统文化并非尘封的古籍，而是流淌在我们血液里的精神力量。它教我们以和为贵，教我们自强不息，更教我们心怀家国，传递温暖。
1: 看那节日的灯火，映照着团圆的笑脸；听那京剧的唱腔，演绎着忠奸善恶；看那书法的笔锋，勾勒出骨气与风韵。这些都在新时代焕发新生。
2: 让我们用现代的笔触续写古老的诗篇，用创新的方式讲述不变的故事，让传统文化真正活在当下，融入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1: 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根脉，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发出更响亮的声音。

0: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晚霞染归途，慎行胜疾驰。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晚上八点，星光点点，万家灯火，在固安，福朋酒店为您提供智能会议空间与高效商务支持。瑞格温泉酒店以天然矿物质泉水助您舒缓压力，让差旅变成惬意享受。愿您在氤氲热气中卸去疲惫，明日以最佳状态再起征程。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7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97%，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4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3级，湿度84%，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

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6.6 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三级，湿度 82%， 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7.7 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一级，湿度 85%，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618简陋侧封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2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儿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1: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2: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濮阳火锅文化节七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伏羊，享健康。七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鲍三。
1: 下面请欣赏多彩进行。
2: 竹板动，节奏稠，精彩马上就开头。周末短途游，您来河北走一走，各城都有景点游，任选城市无烦忧。秦皇岛、山海关，天下第一美名船，雄伟壮丽历史悠。夏日游，选承德，避暑山庄走一走，皇家风范御九州。石家庄、西柏坡，红色精神记心头。再看保定野三坡，山水如画映眼眸。去邯郸，到武安，泾阳湖上泛轻舟。张家口，崇礼雪，激情飞扬乐无忧。这么近，那么美，河北美名不绝口，快来河北走一走，周末畅游啥都有。
3: 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3: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3: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2: 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夏粮产量 3014.9 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
3: 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取得历史性突破。
2: 台风巴威预计将登陆福建霞浦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研判受其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3: 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表示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称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戴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戴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恩代特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代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2: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1: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

0: 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那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2: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1: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 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

0: 欢迎那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那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那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 3014.9 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 20.0 亿斤，增长 0.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 3.98 亿亩，比上年减少69万亩，下降 0.2%， 保持基本稳定。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3: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夏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2: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 378.8 公斤每亩，比上年增加 3.2 公斤，增长 0.8%。 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 14.2 公斤、 5.8 公斤和3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 2.2 公斤。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整体来看，分品种说，小麦产量2779亿斤，增加15.7亿斤，增长 0.6%。 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21.7亿斤，增长 0.8%。
3: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1: 今天12点15分，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总台记者刘洪凯报道。
4: 7月10号，我国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在舰体构型上，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10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

0: 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木野表示，
1: 本身长征十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2: 台风巴威预计将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今天召开会商会，经综合研判，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介绍，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 0.02 到 2.13 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 0.06 到 2.65 米。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4: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啊，淮河上中游啊，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些流域水系内的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
3: 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尹志杰表示，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
4: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官员9号称，美国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城市布什尔市和乔加达克市、阿巴斯港、伊朗东南部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均传出爆炸声。一名美国官员9号表示，目前美伊冲突背后仍有外交努力在进行，以缓和紧张局势。据了解，在部署于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当天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十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 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

0: 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同一天，阿拉格奇还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进行了通话，双方强调应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地区问题。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号下午，据韩国法律界消息，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将于本月1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操纵股价以及收受宗教团体高价礼品、接受请托等案进行宣判，这将是韩国大法院首次就金建熙所涉案件作出判决。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5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张浩森、季眼玲，主播王贤、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2: 晚上9点，夜色里的固安小城，像一首未完的诗，浪漫至极。固安紧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坐享京津雄黄金区位，一站雄安，一刻机场，无缝接驳，筋骨同城优势不断释放，更以管家式服务让您宾至如归。
3: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忘记了拥抱，请你一定要补上这个非常有仪式感的动作。潘玮柏的这首歌曲后来是被阿令重新演唱又再次唱红的，但我觉得这首歌曲男生版本又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感觉。21: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可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今晚又到了周五了，周末来临之前，你今晚最想听到哪首歌？为什么想听这首歌？以及想把这首歌曲通过电台的广播来送给身边或者远方的哪个谁？都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星8959商城上来给我留言。在这里要特别特别跟大家说一句，因为我们原来用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星8959，因为一些特殊的技术原因，导致到8月5号之前都不能登录，所以呢，现在只能通过我们临时用的互动平台星8959商城这个微信公众号，在星8959商城的公众微信号上来留言，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你的留言了。当然，如果你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也欢迎大家直接在公众号星8959商城当中直接回复打卡两个字。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临时启用的微信公众号，还不知道怎么跟我们直播间的主持人取得联系，那你请拿出你的手机，打开微信，在微信的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星8959商城，新旧的新，然后呢8959四个阿拉伯数字，商城，星8959商城这几个字，然后点击搜索就会弹出来一个公众号，这个公众号呢点击关注之后就可以直接发私信发给我们了。你发私信发过来的所有信息，我在直播间里面都能看到您的留言。所以今晚想听哪首歌，想点哪首歌，又想把这首歌曲送给谁，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来赶紧告诉我。今天的第一首歌就特别送给李从杰了，他说大人晚上好，周五的今晚我来点一首张学友的《想和你去吹吹风》，送给大然和所有的听友们。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曲本身它是一个张学友当年怀念自己父亲的作品，我想经历过亲人离别的朋友们听这首歌应该会特别有感触吧。

真的很想和你再去吹吹风。如果有亲人离别的同样经验，同样的一些故事，我想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真的好像会不自觉地流下眼泪。也正是因为可能亲人的离别已经不在我们的身边了，

所以想和他们一起出门去吹吹风，都已经变成了一种有点奢望的事情。接下来这首歌曲要特别送给我们另外一位特别特别忠实的听友小魏同学。那么同样也欢迎一下来到新八九五九微信公众号新八九五九商城上来打卡的小庆、小燕子、且行且珍惜，还有星星仔，还有晴天同学。那么同样呢，好音乐当中我要特别跟大家介绍一款今天我们直播时间段才会有的特价福利的商品，就是阿玛尼的满天星的腕表，有六个款式任您选择，两款经典的圆表盘，一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你。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呢，平时的专柜价格大家都心里有数啊，您去阿玛尼的话呢，专柜至少是2000多到3000多，3000往上走，但今天在我们电台主播的正品商城里面，限时折扣价格999，1000元不到，也只有在大然节目的直播时间段才能够拥有到这样的一个福利折扣，阿玛尼的品牌满天星腕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在右上剪辑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搜索新八九五九商城，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新八九五九商城，关注之后呢，点击底部菜单栏的小键盘图标，然后呢直接在对话框里面输入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可以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哎，你可能会问啊，说这个999的阿玛尼的满天星的手表品质有保障吗？245颗水钻镶嵌在表盘上的哟。当然有，这表最大的特点呢，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的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非常漂亮的光彩，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其实呢，可能手表现在看时间的作用并不是那么的大，但是一块好看的腕表啊，能够帮助你搭配各种让你出门都特别惊艳的装扮，价格好，款式多，而且呢，每一块表都是支持扫码验真的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啊。但是有个重要的提醒，大家拿到货之后呢，可以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喜欢这个腕表，可以试戴一下，对不对？如果不喜欢，可以申请直接退货退款，带全额的运费险，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呢，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没有办法恢复了啊，这也是我们唯一的保真方式。如果验真没有问题，你刮开了这样的一个涂层的话呢，是不支持退换货的，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清楚了。所以呢，7天的无理由退货依然提供，但是是在你不刮开那个涂层去验真伪的前提之下。所以呢，这款手表999的价格，错过这一波就下次真的不一定有了，而且呢，只有在大然节目的直播时间段才会有这个特价的福利，999阿玛尼的满天星腕表。赶紧在公众号新八999商城当中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可以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先看款式，因为有六个款可以下单，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的啊，赶紧去拍，因为只有在今天的节目直播时间段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福利。平常2000-3000块钱才能买得到的阿玛尼的正品的这样的一个时装水钻表，平常2000-3000块钱，今天999的特价。本身我是觉得这款表呢特别适合女生，在搭配很多夏天漂亮的连衣裙的时候非常非常漂亮。小薇姐姐说，大然晚上好，今天北京下这个伙伴晚上好啊，刚刚和姐妹去公园跑步回来，今天白天下雨了，感觉晚上成都的空气特别好，又到了周五点歌的时间了，今天想听一首好妹妹乐队的瓦舍自逍遥，来送给星星仔、道哥、还有我们的涛涛、丹丹以及大然了，祝大家周末愉快，开心乐逍遥。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一首网络剧的片尾曲啊，但我觉得它的意境却很好。瓦舍，可能每个人家里并不是那种豪华的别墅、豪华的家庭，但本身在一个有爱的家庭里面，不管住的是什么样的房子，都可以乐得逍遥自在。

不如瓦舍自逍遥，其实真的不需要多么豪华，多么让你觉得好像金碧辉煌的家，哪怕是一间很简单的瓦舍也可以自在的乐逍遥，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幸福感。其实幸福这个东西呢，每个人的定义可能不太一样，但是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能够三餐温暖，而且呢有衣服穿，有东西玩，身边的人都很健康，那不就是最简单的幸福存在了吗？别忘了今晚又是可以点歌的时间，想听哪首歌，又想把这首歌曲通过电台来送给谁，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也是我们的临时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上面直接回复你想说的话就可以了。因为我们之前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这个微信公众号，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导致到呢，我们现在登录不上去，要到8月5号才会恢复，所以现在我们只能用到临时的一个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来跟大家来进行交流和互动了。所以呢，你关注一下新8959商城之后，在对话框里输入的文字或者语音信息，我在直播间里面就都能看到了。接下来这首歌曲特别送给我们的孤独莫晚啊，不对，应该是独孤莫晚。你是真的姓独孤吗？哇，我觉得独孤这个复姓特别特别的帅气啊，因为感觉好像现在好像身边已经很少很少能够碰到姓这种上古复姓的一些人了。曾经呢，我记得我有个朋友姓黄甫，哇，那真的是我在我人生当中唯一的一个碰到姓黄甫的人啊。你是真的姓独孤吗？

独孤莫晚。他说，大然晚上好，前天抢到了任贤齐的演唱会门票了，今晚能不能听一首小齐哥的橘子香水提前预热一下呢？哇，小齐哥的门票应该

爱文艺的八零后在我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说，初听老情歌的时候是斜刘海，再听小情歌的时候已经变成了地中海。哎，你还别说，其实小情歌都已经是快20年前的作品了，所以其实小情歌对于我们来说也已经是一首老歌了。时间总是过得飞快，很多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光阴在我们的脸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留下了太多太多的印记。但也正是因为这一首首的歌曲，能够把我们的整个人生轨迹完完全全的串联起来。不知道你今晚想听哪首歌，又想把这首歌曲通过电台来送给谁，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当中直接来留言，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你的留言。接下来这首歌曲就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的 EVE 大表姐了，她说想听一首张雨生的《还是朋友》，因为突然觉得这首歌特别好听，没有其他的原因。可以啊，把张雨生的《还是朋友》送给你。但每次听到宝哥的声音的时候，真的会觉得其实宝哥真的是属于那种天妒英才，太早的离开人世，也太早的让很多的歌迷觉得遗憾。

歌词里面唱着说，哪怕我们缘分到了还是可以变成朋友，但是我觉得真正如果深爱过的人互相之间真的分手了，缘分真的到了尽头，其实真的要再做朋友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不知道你会和你的前任，或者说和你那些真心爱过的人，会不会还保留着朋友的关系呢？但我觉得这本身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好运当中也要特别提醒大家，最近呢，在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有一款我特别特别喜欢、很漂亮的手表，要跟大家来赶紧介绍一下，并且呢，在城市夜飞行节目的直播时段，还有一个限时的一口特价999，阿玛尼的满天星时装手表999元的直播特价。如果你想来下单的话呢，赶紧在星8959微信公众号、星8959商城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可以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这款阿玛尼的满天星系列的手表呢，表盘上镶嵌了245颗来自于奥地利的水晶，非常非常的漂亮，在夏天里面搭配各种女生的套装裙子都是非常非常漂亮的感觉。而且呢，本身只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段才会有这个特价的福利999，而且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大家收到手表之后呢，可以试戴一下，如果觉得漂亮的话呢，就可以留下，如果你觉得好像跟你的风格不太搭的话呢，全额的运费险全都帮你可以直接退货。当然了，要提醒大家一下，因为它是正品保真的，每个表都有独一无二的二维码，要扫码验真。如果说你直接把表上面的二维码的那个涂层给刮开了，那就不能退货了啊。所以呢，不管是什么，大家如果想收到去试戴一下的话呢，可以直接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先回复大燃两个字，999的阿玛尼满天星系列的手表。就虽然说是时装表和石英表吧，但是我总觉得你随便去任何一个专柜，哪怕是在阿玛尼的奥特莱斯去看这块表呢，价格都是2000多到3000多，哪怕年终什么最大的折扣、最大的大促的时候，都要1800到1900，从来没有低于过1000元的价格。999阿玛尼的满天星系列有6个款式是可以供选择的啊，各种颜色、各种款式，有6个款式可以供你选择。大家如果想来试戴的话，想来搭配一下你夏天里面非常漂亮的套装，记得一定要在微信公众号“星8959商城”当中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可以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只有在城市夜飞行的直播时间段才会有的特价福利。

并且呢是给您包了全额运费险，七天无理由试戴和无理由退货的。当然啊，在试戴的过程当中，你就千万不要先刮开那个叫做扫码的二维码了，因为刮开了扫码的二维码就没有办法退货了啊。所以呢，先跟大家说清楚这一点，在不刮开扫码的二维码的情况之下，都是可以直接试戴七天，然后呢无理由退货的。

成的公众号，直接在对话框里面输入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没关系，如果你真的很想去看一看不同的时间段里面不同的那些歌曲，还有那些不一样的关于时间的东西，其实没关系，我们还有一生的时间可以去慢慢的浪费。林宥嘉的这首《浪费》来送给大家。当然今晚想听歌的朋友们也可以在新8959商城上来留言，想听哪首歌，想送出哪首歌，都可以来告诉我。

没关系，你也不用给我机会，反正我还有一生的时间可以浪费。我都不知道这样的卑微暗恋到底是谁在进行呢？有谁又愿意为了

去等待那个可能一辈子都等不到的人，却为了他浪费整整一生的时间呢？21:53，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接下来这首歌曲特别送给我们的星星仔了，别忘了今晚想听哪首歌，又想把这首歌曲通过节目来送给谁，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是我们的临时微信公众号星8959商城当中直接来输入文字或者语音的信息。因为呢，我们之前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因为一个误操作导致呢现在登录不上去，要到8月5号才能够恢复到运营，所以呢在7月到8月这段时间里面，大家就只能通过我们临时的互动平台星8959商城这个微信公众号跟我们来取得联络了。想听歌，想点歌，或者说想送祝福，有什么心事要跟我来分享的话，都可以在星8959商城当中来给我留言。星星仔说，大然哥周末快乐，今天我在跑车的时候呢，拉到了一对老年的夫妻啊，上车下车的时候都是牵着手一起走的，当时我一下子就被他们感动了。今晚想听这首《幸福恋人》送给小魏姐姐，希望老姐要一直幸福下去，您和姐夫哥要做一对幸福的恋人，也能够继续的走到老。哇，这个祝福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美好的祝福。少时夫妻老来伴，不都是这么说的吗？

0: 好了，接下来马上就进入到整点的电台报时的宣传时间了。稍后的时间，在整点之后一个小时，还有精彩的好音乐来继续陪伴各位。我是大然，如果说大家想在广播之外，在收音机之外也能听到节目的话呢，欢迎大家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
1: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免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2: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3: 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4: 夜色10点的钟声里，公安正以星光织就营商剪断。夜色中的产业园区流转科技萤火，产城共生的暖意漫过科创高地，它像一块精准走时的表盘，让奋斗与生活温柔同频。这里是固安，让每个深夜都生长着破晓的答案，每一寸奋进的光阴都在这里凝结成蝶变的能量。
5: 精髓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这首歌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上的晴天同学，他说好像北京今天下大雨了，是不是出门都不太方便呢？希望明天可以天晴一下，双休是不是很美呢？想听这首像晴天像雨天送给所有的听友们，假期愉快。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好像因为台风的影响，明天可能会下雨会更大，所以我也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个周末有很多很多本来准备好要出行的打算，结果全部都放弃掉了呢。但也希望像晴天同学说的那样子，这一次下大雨，明天也能够好好的把天气赶紧转好一下。有没有人告诉我一下，今晚的北京是不是真的大雨倾盆？22: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在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FM107.9 同步来收听；四川地区 FM88.9、90.5、96.5、103.2四大调频同步播出；沈阳地区还可以通过 FM105.6 来同步收听。当然了，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还可以通过大然的个人微信视频号来同步收听节目，在手机上全球有网络的地方都能在线收听。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晚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今晚是周五了，每到周五呢，是跟大家一起来听听你想听哪首歌的环节。所以今晚想听哪首歌，又想把这首歌曲通过电台来送给谁，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当中来直接留言。接下来这首歌曲就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的乘风破浪，他说主持人好，今天想听一首谢安琪的钟无艳。难怪这两天下午点歌飞扬都没有看到我的信息，我以为是飞扬完全把我忽略了呢。真不是啊，因为呢最近呢我们电台本身的那个原来的微信公众互动平台由于一个误操作，导致要到8月5号才能够恢复，所以呢在恢复8月5号登录之前，我们只能暂时在7月到8月份这段时间用新8959商城这个临时微信公众号来跟大家取得联络了。所以请你暂时先关注一下我们新8959商城这个微信公众号，作为7月份到8月份之间我们这个临时过渡的互动平台。钟无艳

这首歌呢，其实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首粤语作品啊。而且我觉得这首歌里面其实真的有很多很多怨念在里面。不知道乘风破浪同学，你是为什么会想听钟无艳这首歌呢？因为我总觉得这首歌所讲的那个故事啊，其实就是一个怎么说呢，男人在有事儿的时候都是去找的夏迎春，无事的时候，无事才找夏迎春，就是说我平常想消遣，我喜欢的还是夏迎春，直到真的有事情，真的有很多很多麻烦要去解决的时候，才会想到钟无艳。所以本身这首歌唱的是一个很卑微的故事呀。

我一直都觉得，虽然钟无艳这首歌很好听，但是我一直都觉得这首歌讲的故事太过于卑微了。在感情当中，如果真的那么愿意去为一个人付出，哪怕你知道他有另外一个更加喜欢的人，他只有在有事的时候才来找你，那是不是有点太过于瞧不起自己了呢？但我希望大家都不要做这个感情当中的钟无艳了。接下来这首歌曲特别送给我们的道哥，道哥说，大然小伙伴们晚上好，想听一首许冠杰的《浪子心声》来送给我今天生日的爸爸，祝我最敬爱也是最疼爱我们的爸爸生日快乐，身体健康，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往后的日子里面呢，好好享受儿孙福，我们都爱你，谢谢。浪子是我，我已经回头了。可能有的时候真的是人到中年之后才会慢慢的去明白一些道理，可能小的时候或者年轻的时候很叛逆，父母跟你说的很多的话听不进去，但是到了中年的时候想通了一切，就会发现可能父母说的那些是真理。

浪子心声。当然我觉得本身对于可能广东地区的父辈们来说，这首歌曲许冠杰他也是他们曾经在青春的时候一首首听过的那些旋律。可能很多的80后90后对许冠杰没有那么熟悉了，但是其实可能在很多60后70后的成长岁月当中，这首歌曲一定是也陪伴过他们的青春。接下来这首歌曲要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的这一位朋友，看到的是我们的青春奋斗吧。他说，大人晚上好，我今天晚上想听一首林俊杰的 Too Bad。 这首歌呢是我最近才发现的一首，听一听感觉特别的浪漫，所以想要推荐给大家，同时也祝大家周末快乐，度过两天美好的时光。 Too Bad 其实这个歌英文名字翻译过来就是太坏的结果，但我不希望每一个人在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都会先想到最坏的结果，虽然想到最坏的结果也是给自己提前打个预防针，能够提前给自己做一个兜底的打算，但还是要相信任何的事情其实本身它都是可以变得更加好的事情。

Too bad， 太坏的结果。但是我觉得也像 EV 大表姐说的那样子，最坏的结果都看到了，其实剩下的就是好结果。虽然这首歌的歌曲的名字有那么一点点的让你觉得会有

一点点的好像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意头，但我觉得其实也说得很对，做任何事情其实我们都要想到最坏的结果，因为你只有知道和能够接受那个最坏的结果，你才会本身知道自己会差到什么地方，让自己本身有个最大的接受程度。接下来这首歌曲特别送给我们的秋姐了。秋姐说，大然晚上好，这两天一直被牙疼所困扰着，刚刚种完牙，麻药劲儿过后之后嘴都肿了。其实种牙这个事情也是需要勇气的，经历要几个月或者一年的时间，很多人是接受不了的，包括那种痛的时候啊。想听一首玛丽亚凯莉的 Hero， 希望大然可以帮我加油打气。还好你只是种牙，下下周呢，大然还要去经历一个特别特别让我觉得有点点可怕的牙科手术，而那个牙科手术呢还要住院一个4到5天的时间，所以呢先提前在这里给大家请个假了，在下下周的时间，不知道哪一天，现在具体不知道，还看我的住院安排，但是呢到时候会提前跟大家说，我要先请几天假，可能晚上不能陪大家听歌了，但是也希望这首歌 Hero英雄同样鼓励刚刚种完牙的秋姐，也能够鼓励接下来即将去牙科医院做手术的我了。每个人都是自己心里的英雄，希望当你面对一些病痛的时候，都能够勇敢地去面对。

这首歌呢，是我一直都很喜欢的一首夏天的解暑神歌，感觉门前有大海，那种家门前如果有大海的话，那种可以马上直接看到热的天气的时候，一头钻进蔚蓝的海洋里面去，就是能够真真正正去解暑的一个让你觉得特别开心的事情吧。然后呢，小薇姐姐说，我之前去海边还捡过一些贝壳，就是搬家不知道去哪了。哎，也不知道为什么呀，因为好像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有的时候会去一些地方，会专门找一些当地的可能特色的纪念品。当时买的时候呢，很兴致勃勃，然后也会觉得很有情绪价值。但是回来之后呢，很可能就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慢慢的就不知道把它放到哪里去了。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最最最让我觉得，现在想起来有一点点，怎么说呢？有一点点白目的事情。就是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去贝加尔湖，就是去俄罗斯的贝加尔湖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不知道为啥就很迷恋，就想说在全世界各地能不能带一块小石头带回家里来，然后真的在贝加尔湖里面捡了一颗石头，但是后来也不知道那颗石头放哪儿去了，真的会有这种爱好啊。接下来这首歌曲就特别送给我们的阿芬同学了。阿芬说，大然晚上好，今天晚上想听一首张杰的歌《天下》，也祝大家周末愉快。哇，这首歌也是张杰算是很经典的一首中国风的作品 的歌曲了。而且这首歌曲呢，可能很多人没有想到，他在可能当然不是现在啊，可能前几年的时候，可能前十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小学生们特别爱这首歌。因为我记得2015年去主持金鹰卡通的一个麦吉音乐节的时候，然后呢，很多的小朋友在现场就是大合唱这首歌曲。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小朋友听歌听得这么的成人感。因为我感觉我的小时候，我读小学的时候都只会听那种什么让我们荡起双桨那种儿歌类似的东西，而那时候我应该是十年前了，那时候去主持那个麦吉音乐节的时候，当时我就觉得，哎，怎么现在小朋友都已经这样子了，还听得懂这么中国风的这种带着一点历史色彩的歌曲在里面了。天下送给我们的阿芬姐姐。

张杰的这首《天下》。那么今天晚上的节目呢，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不知道有哪一位朋友想要来听歌，想要来专门在节目里面送出一首在周末前给自己或者给身边人的歌呢？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星8959商城当中来给我留言吧。那在等待留言的过程当中，我想特别送一首最近特别喜欢的冷门作品，张惠妹的《因为你没说》。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写得很棒，在最黑暗的时候让你看见光的那个人，可能就是你一辈子最值得去跟随的人。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

89592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2，新89592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2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您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1: 谢谢。
0: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2: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3: 啊，是。
2: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4: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错峰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哈、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0: 孕育和生活和解的勇气。不管今天如何，下一秒又是全新开始。祝您晚安。
1: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2: 618简陋侧风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2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儿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00。

0: 1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1: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2: 我爱你，
3: 你一直在用心看我。
1: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都懂。

0: 探索音浪尖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你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得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一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一瓶直接拿走三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两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你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50%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两瓶正装放家里，十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十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2: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3: 我爱你，
4: 你一直在用心看我。
2: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

All for you， 只为你持续放送。Only on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FM 107.9

0: Mixing the Vibe，
1: 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现代人就是费眼，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

0: 装。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1: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2: 我爱你，
3: 你一直在用心看我。
1: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哒哒哒，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都懂。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您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得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一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一瓶直接拿走三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两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50%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10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两瓶正装放家里，10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10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2: 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3: 我爱你，
4: 你值得用心看我。
2: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618简陋侧风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上城市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2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啊、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2: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3: 我爱你，
4: 你一直在用心看我。
2: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哒哒哒，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都懂。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侧风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四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一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2: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3: 我爱你，
4: 你一直在用心看我。
2: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哒哒哒，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都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晨光半真诚，平安抵万家。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早晨六点的阳光，给京南固安带上一层金色的晨装。素有中国温泉之乡的固安，地处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腹地，以独有的田园温泉吸引了八方来客，精心打磨的吃住玩游养居体验，深度开发观光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旅游休闲业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选择固安，选择闲适，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3: 现代人就是费眼，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

0: 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1: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2: 我爱你，
3: 你值得用心看我。
1: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哒哒哒，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

0: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北京中雨转大雨，28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恩戴特娃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戴特娃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戴特娃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 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1: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2: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

0: 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叫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民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0: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

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朴槿惠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中国共产党成 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 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今年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1: 本台消息，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 9号到10号 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 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备烟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 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型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 15.18亿千瓦， 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 40亿千瓦， 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1: 大量日本民众10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 当晚约有2.7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中， 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 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4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方亮、程亚。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早晨七点，清晨的固安早市已经热闹起来，蒸笼里腾起袅袅白雾，刚出锅的小笼包飘香四溢，地道乡音的吆喝此起彼伏，食客们吃得津津有味，炸油条的滋滋声，熟人间的寒暄问早，交织成最动人的市井交响。京南小城的烟火气，就在这一份份热腾腾的早点，一声声亲切的问候中，愈发生动起来。
1: 精髓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9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8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94%，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3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91%，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9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97%，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节奏不设限，让手边的事儿跟随你的进度，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错过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2: 618简陋错峰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2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2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1瓶是1000多，2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2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2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1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1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

之谜精粹水两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儿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八点，晨曦中的固安，城市脉动与建设交响共鸣。航天科技园塔吊勾勒天际线，太古实验室孕育生命密码，永定城国际商贸城涌动数字浪潮，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三大创新高地拔节生长，每寸土地都蒸腾着奋进的热望。这座奔跑的协同发展先锋城，正以破晓之势书写京南传奇。FM107.9 诚邀您共赴这场未来之约，触摸时代跃动的脉搏。
2: 心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1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9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5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94%，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7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90%，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3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97%，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5: 每一个新生的婴儿都是对未来的郑重承诺，每一个安详的暮年都是岁月带来的恬静礼物。在这一天，我们静静地欣赏这首由爱与生命谱写的动人诗篇。愿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无论何时，都充满关爱与理解，让每一个生命都闪烁出独特的光芒。这里是 FM107.9，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你的存在是这个世界的答案。
2: 轻轻松松，深呼吸，
3: relaxing，
2: 是时候松口气，让我们在音乐里